0: FM。
1: ビスミラヒラハマニラヒーム。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，我是 Hamza，
2: 我是 Muhammad。
1: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。
2: 这个网站出自于 2MFM 学院当中，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。
3: 第十课，第十课，古兰经中成章。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名，你说真主是唯一的主宰，他没有伙伴，真主是永恒的，无需他物，而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真主的。真主不生育，没有孩子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根源。真主也不被生育，没有父母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组成部分。万物不相似，也不相等于真主。